0: 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前联邦内阁部长 Chris Alexander 宣布竞逐多伦多市长。美国继续对中国科技实施限制措施，即日起禁止中国制造的机械人和逆变器进口。日本熊本 7.1 级地震增至14死6人心肺停止，永旺商场坍塌3人死亡。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钟整点新闻。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9度，相对湿度80%，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5公里，今晚的最低气温在18度。展望明天星期四，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呢在16度。7点31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四零一的西营线 ，CR 的 Salem、McCowan 的 Kennedy、Warden 到 Bayview、Q 到 Dixon 都行车缓慢。四零一的东行线 ，Mavis 多车的 Huron、Terrio 和 Dixie 多车的 Q， 在 Eastlington 的快线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四零九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的401、404南行线 Mulock 附近行车缓慢。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Don Mills、400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C0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在427的南行。线409东西线的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Finch 开始堵车。另外 Burn and Thorpe 一直多车的 QE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E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QEW 西行线由427附近有这个维修的工程。 Garden 的东行线 Harbor Bridge 到 Jameson Spadina 多车的 Jarvis， Garden 的西行线由 Kipling 堵车到427。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有我钟安嚟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5: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1430 周一至周五早晨。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何韵诗。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早安，听众朋友，7:40呢，欢迎您从 AM 1430频道。

转到了 Fairchild A Plus 或使用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国语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这个来到加拿大生活有一段时间了，一般的咱们这个新移民、老移民都讨论到这个问题啊，就说来到加拿大呢，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不适应，咱们叫 cultural shock 啊。那之后呢，这个生活的时间越长呢，你可能越喜欢这个地方啊，反而觉得哎，咱们以前呢这个原居地啊人太多了啊，现在生活的这个周围的人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再看多的人呢，有的时候反而都不太习惯了。除了这个之外呢，为什么来加拿大呢？大多数的这个移民朋友，尤其有了家庭的朋友，就说呢，第一呢，这个子女的这个教育比较好啊，孩子没这么大的这个压力啊，等等啊，这个有这个教育的考量，就是为了第二代。还有人说呢，来到加拿大之后啊，咱们这个免费医疗。对了，那当然，对这个问题，他这个见仁见智的。有人说，这个大病啊，还得回原来原居地去看，为什么呢？因为这边的效率太低了啊，这个做个 MRI 啊，要等这个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呢，等看到了呢，我这个癌症也就拜拜了啊。那当然有不同的这个问题。啊，虽然免费，但这个免费也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咱们本地有非常著名的一个研究机构，叫费沙研究所，对吗？Fraser Institute 就发表了一个报告啊。这个报告是这个咱们昨天新闻当中才出来的啊，说2026年公共医疗保险的价格这个报告。怎么说呢？就说一个年收入平均的大概20万的四口之家，那预计今年将为医疗支出多少钱呢？您看一看啊，这个假如您有四口之家，大家收入还不错的，20万四口之家，哇，那这两口子每年要每个人10万块钱的话，在加拿大也都不容易，我这得做很高的职位了啊。那这个好，那就说了啊，假如说四口之家年收入是20万，年均要花多少钱给这个医疗费用呢？2.1万元哦，20万拿出2万多，您说得这么多钱啊？那这个报告的作者、研究员几位，他们就说了啊，加拿大人常常误解我们公共医疗体系的真实的成本。因为什么呢？无论您到了医院呢、看急诊呢等等住院都没花钱，所以觉得那也就住了吧。可能咱们那么多人交这个医疗的这个费用啊，可能其他的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吧？不是哦，没有孩子的夫妇。预计将支出19000多，单身的成年人要支付6000多才够咱们全年的这么多人免费医疗的费用咱们加拿大通过综合税收，而非单独征收医疗税或直接计费的方式，怎么样呢？就说在你工资里扣那个钱当中那当中联邦要拨出一部分来是作为这个医疗，而且这一部分大得都不得了了。那这种多种税收当中就包括了，这不是单独征个这个医疗税关专门用于医疗的所以说大家就是这个综合，大家也不知道到底我们有多少钱用在医疗上，没关系这个研究所不就是什么，把这一年咱们全民医疗所有的费用都拿出来一共多少钱，然后一除到家庭，然后再把这个细分，就是刚才得出来数字四口人之家20万的收入，你要花出21000多元钱那1997到2026年间，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公共医疗成本的增速是食品支出的2.3倍，住房支出的1.5倍，家庭收入增长的1.7倍，听到没有？咱们家庭的收入增长没赶上这医疗费用的增长，它比那还快报告还说呢，收入最低的10%，加拿大家庭2026年平均需要为公共医疗保险支付大概是673块钱，收入是8万多的中等家庭只要支付是8644。收入最高的10%家庭支付呢，达到是66350元。对了，因为它是按照您这个挣钱的多少来进行这个相应的支付的，所以说这么来看呢，这个全民免费的医疗咱们的付出也非常之多了。
啊，那没办法，这也都是咱们来到加拿大觉得免费医疗自豪的一方面。但是呢，自豪的来，大家知道这个费用不是免费的，是从咱们每个人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纳税当中来。

出来的，所以说也真的希望大家来审慎的这个使用啊，这个公共的医疗系统。哎，有的人说了，哎，没有家庭医生没关系啊，有了病了咱们就去急诊室啊，虽然等的时间长，但是没关系啊，这个就去那里看呢。其实咱们真的啊，咱们还是尽量的解决家庭医生的问题，所以现在好多护士不是在这个药店当中也能开一些基本的常见的药了吗？那这样的话呢，您首先呢先去啊这个您社区的这个药店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或者呢网上有许多的这个哎叫网上的医疗体系的，您给了这个您的这个 OHIP 卡就可以看了，网上医生都可以看，没有家庭医生也都可以解决，还有 walk in 等等啊，咱们尽量把这个紧急的医疗服务留给紧急的需要，否则呢大家都挤到急诊室觉得方便，可是呢哎等待的时间就长了嘛。那大家知道急诊室是分类的对吧，如果您的病没那么严重，那就要等上几个小时，甚至啊我就有一次去过啊，从晚上七点钟等到早晨七点钟，然后这烧也退了，医生说就回家喝点水就行了，那与其这样还不如在家睡觉呢对吧。所以说呢真的咱们大家都要哈这个严谨的啊，来这个守好自己这个医疗的这个啊尺度，然后呢，把这个更多的资源呢让给有急需的人士啊。7:4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etc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七点。

0: 些。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7月29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9度，相对湿度80%，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现在白天晴。

0: 晚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5公里，最低气温在18度。展望明天星期四，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呢在16度。7:50为您看一看交通路况。401的西宁线 C2 的 Salem、 McCormick 的 Kennedy、 Warden 的 Bayview、 Kill 的 Dixon 繁忙。401的东行线 Mavis 多车的 Hugh Ontario 在 Dixie 到 Kill 行车缓慢。另外 Eastlington 的快线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409的东行线 Martin Brook 多车到401。404南行线 Mulock 附近行车缓慢。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 Don Mills， 在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407的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Finch 开始堵车。另外 Brunan Thorpe 多车的 QE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QW 西行线由427附近有维修。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Spadina 堵车的 Jarvis， Garden 的西行线 Kipling 多车到427。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创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5: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1430 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30到7:30，
5: 一民伴你神

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每天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要有远见和团队的合作，就能够重回正轨，而他相信一定能做到。他也都说，这次的选举工程是属于每一个想重振多伦多的人士。亚历山大在时任总理哈伯执政期间，在2011年到2015年是代表多伦多以东 Ajax Pickering 选区的国会议员，而其中两年出任移民难民和公民部长。过去多个月都有传言说他可能会加入多伦多市长选举的战团。2026年安省市政选举定在10月26号举行，提交报名表和登记的程序在5月1号已经展开，截止日期是8月21号。根据多伦多市政府的网站，至今有超过30名的多伦多市长候选人，包括争取连任的邹智慧和现任的市议员布拉德福特。科技公司国际商业机器 IBM 发表了报告，指出加拿大企业今年因为出现资料外泄而要支付的金额平均是每次达到711万元，高于去年同期所研究的698万元。资料外泄平均涉及28500个记录，较去年高出 8%。 至于企业平均发现和控制资料外泄所需要的时间是205天，较去年高出 6%。国际商业机器的安保主管表示，企业应对安全漏洞的成本越来越高，因为应对的工作同时涉及业务的中断、客户沟通等等。本国的西捷航空公司 WestJet 和代表空中服务员的工会集体合约协议谈判最后的限期迫近，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最快会在本周日开始罢工。工会成员在7月时以 99% 的票数授权工会在未能达成协议时发动罢工，而劳资双方之后一直都进行谈判。西捷航空过去出现的劳资纠纷，公司曾经在工会发出72小时的警告之后，在罢工限期之前的数天加紧取消航班。西捷航空在网站表示，在与代表空中乘务员的工会进行谈判期间，公司将会继续的正常运作，而公司现时向计划在7月30号到8月4号期间出游的旅客可以一次性免费更改或取消行程。而工会日前表示，谈判最大的分歧是空中服务员在地面的工作没有薪酬，同样问题触发了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大约10000名空中服务员去年一度罢工。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继续对中国的科技实施限制措施，联邦通讯委员会公布，由即日起禁止中国制造的人形机械人、四足机械人以及逆变器进口。逆变器是用于将再生能源和电池连接到电网和数据中心的设备，而禁令适用于仍未上市的新款机械人和逆变器。该委员会的声明指出，这些的设备可能造成供应链漏洞，扰乱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并可能造成网络安全的风险，威胁到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主席卡尔强调，委员会将会竭尽所能确保美国关键供应链的安全。该委员会指出，机械人收集的数据可能被恶意者利用来监视美国的公民，增强外国机构的情报能力，以及远端操控机械人。这一次的禁令预计会对宇树科技带来冲击。宇树科技是人形机械人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市占率近1/5，而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逆变器生产国，主要的厂商是阳光电源和华为。彭博报道说，德国正在研究中国的供应链弱点，以便一旦欧盟和中国爆发贸易战时加以利用。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说，德国政府正在分析贸易流、供应链和企业层面的数据，以确定中国在哪些方面仍然依赖德国和欧洲的技术、专业的零部件和工业技术等等，以及北京在潜在的经济对抗当中可能面临哪些的压力。而初步的评估显示，德国的通快集团和卡尔蔡司公司等半导体相关的企业都是中国供应链的潜在薄弱环节。美国国防部上个星期更新涉及有问题活动的黑名单，纳入了130间的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学术及研究机构，其中包括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等等。美国国防部上个月表示，新增的130家机构可能会增加美国政府资助研发资金被挪用的机会，并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因此禁止接受国防部资助的研究人员与名单上的机构合作。
日本九州

0: Fairchild 的 iPlus 新闻报道。
1: 天龙大通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前联邦内阁部长亚历山大 Chris Alexander 宣布竞逐多伦多市长。亚历山大在昨晚发出的声明中说，多伦多是一个成就斐然的城市。

0: 熊本县昨天的7.1级强烈地震已确认最少14人死亡，6人心肺停止，4个人下落不明。而其中加保町发生爆炸的大型商场，昨天疏散了200人之后，怀疑因为燃气泄漏发生了爆炸引致坍塌。救援人员通宵搜救，至今救出10人，其中3个人确认死亡，1人心肺停止，1人仍然失踪，另外5人受伤，没有生命的危险。另外，在当地设厂的日本企业的生产也都受到了影响，包括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和本田等工厂今天都相继停工。当地有大量的半导体和关联的制品厂家，影响是引起了外界的担忧。而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的工厂目前复工无期，半导体的巨头瑞萨电子两家的工厂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巨头东京电子两家工厂也都已经停工。日本国土交通省辖下的国土地理院指出，初步的数据显示，地震令到8代市地壳向东移动了84厘米，而熊本市也都移动了40厘米。国土地理院指出，数字可能受到观测点倾斜或局部的地盘变动影响，将会再次进行分析，不排除会修订数据。日本气象厅指出，周边地区今天仍有频繁的地震活动，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出现了最少178次的余震，又指未来一周可能再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尤其未来2-3天发生大规模地震的可能性更大，提醒民众提高警觉。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说，伊朗预计数星期之内收到第一批中国制造的肩托式防空导弹，而数量最多有400套，以重建对美国战时的防御体系。报道指出，伊朗斥资6000万到7000万美元向中国供应商购买300到400套肩托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主要是具红外线导引功能的导弹，形容是2月底美伊以战事以来伊朗为加强短程防空能力采取的最大规模的采购活动之一。据报，在香港注册的中青宝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在交易担任中间人，而这批的军备将由新疆乌鲁木齐发货，经巴基斯坦再运至伊朗。北京和德黑兰也正在探索更便捷的陆路复运的方式。巴基斯坦军方否认协助中国向伊朗提供防空武器。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和沙特阿拉伯的武装部队向伊拉克发动精准打击，目标为受伊朗革命卫队指使袭击美军和沙特能源设施的亲伊朗武装人员。中国国家发改委的原副主任徐宪平受贿6200多万元人民币，在内蒙古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罚款500万。审理查明，徐宪平在2001到2021年利用担任湖南省副省长、中国国家发改委副部级干部、国务院参事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职务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鉴于他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的事实，涉案的赃款已全部的追缴，具酌定从宽处罚的情节。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表决通过，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克莱顿出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接替较早之前为照顾患癌丈夫而辞职的加巴德。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以51票赞成、47票反对通过克莱顿的任命，所有民主党的参议员都投下反对票。总统特朗普上月正式提名克莱顿出任国家情报的总监，而统筹管理18个情报的部门。60岁的克莱顿曾经是律师，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之内也曾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上升1度，达到20度，相对湿度80%，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5公里，最低气温

0: 在18度。展望明天星期四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呢在16度。8:11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路况。首先在4B的信线 CR 的 Salem、 McConway 的 Kennedy、 Warden 到 Bayview、 Q 到 Dixon 仍然繁忙。4B的东西线 Mavis 多车的 Huron Terrio、 Dixie 堵车的 Q、 Eastlington 快线附近左线受阻有事故。409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的401、404南行线 Mulock 附近行车缓慢。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 Down Mills、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 C0 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 另外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Cawthra、 QW 西行线427附近有维修。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Spadina 多车的 Jarvis、 Garden 的西行线 Kipling 堵车到427。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3: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2: 星期日下午1:00-2:00，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生活。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2: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晚安，天朋友，7月29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80%，多云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最高气温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5公里，最低气温在18度。展望明天星期四，预测呢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呢在16度。8:20呢，再为您更新路况。4A的西宁线 C2 的 Salem、McCowan 的 Kennedy、Warden 的 Bayview、Kill 到 Dixon 仍然繁忙。4A的东西线 Mavis 堵车的 Huron、Terrell、Dixie 堵车 Kill 的附近。另外 ，Eastern 的快线附近左线受阻有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堵车的401、404南行线 Davis Drive、Mill Lock 附近都堵车。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0: 400男性线 Shepherd 多少401 C0 男性线 Sandalwood 多少的 Queen。 另外在这个、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少 Fairview，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少到 Dixie， QW 西行线萨尔西附近有维修，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到 Jameson， Spadina 多少的 Jarvis， Garden 的西行线有 Kipling 堵车到427。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7点。
3: 财经新闻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8点22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有超过1100名来自美国领先 AI 公司的管理层，还有是员工，联手了一封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支持国际社会共同打造技术和治理工具，对前沿自动化人工智能的发展节奏实施有序的管控。公开信获得了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支持，联署者就包括 Anthropic 行政总裁、OpenAI 首席科学家还有副总裁以及 Meta AI 首席科学家等等。公开信说呢，领先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认为啊，人类距离实现 AI 自主研发已经不远，而目前呢，很难精准的预判会令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提速多少，但真实风险客观存在， AI 能力的迭代速度可能是急剧的加快，最终超出大家的理解管控这类系统的能力。而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正在制定一个自愿性的框架，要求人工智能企业在向公众发布最先进的模型之前呢，先将模型提交给政府。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啊，德国传媒报道说，宝马集团计划在10月起裁减全球8000个职位，相当于裁员5%。报道指出，这次的裁员呢，将于明年底之前完成，预料将会牵涉约10亿欧元的成本。裁减的职位有一半都在德国，而其中啊，非生产岗位将会获得提供自愿离职的补偿。报道引述公司消息人士说，除了降低成本，这次裁员的另一个原因是宝马近年来对新型电动车平台新世代投入了大量的研发资金。宝马去年曾经表示，随着平台研发阶段的结束，将削减包括人力在内的研发成本，因此预计这次裁员主要影响在德国的研发还有其他非生产岗位上的员工。SK 海力士公布上一季盈利是93.9万亿韩元，按年急升了12.4倍，高于市场的预期，受一次性投资收益的带动，而期内商业的盈利润是创了新高，按年急升了5.6倍，达到60.5万亿韩元，受到大型科技企业加大对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投入，令先进的记忆体晶片的需求强劲所带动，但仍然低于市场预期的64.2万亿韩元，上一季的收入增长约2.6倍，达到79.3万亿韩元，也都创新高，但是低于市场所预期的83.9万亿韩元。公司表示，已经跟10家的客户签署了多年期的合约，并继续跟其他主要的行业客户谈判。该公司指出 ，HBM4 已经达到了客户所需要的运行的速度，上季开始是大规模的发货，下半年将会进一步的扩大产量。8点25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3: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前联邦内阁部长 Chris Alexander 宣布竞逐多伦多市长。美国继续对中国科技实施限制措施，即日起禁止中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和逆变器进口。日本熊本 7.1 级地震增至14人死亡，6人心肺停止，永旺商场坍塌，3人死亡。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钟整点新闻。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8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5公里，最低气温在10。

0: 度。展望明天星期四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呢在16度。8点31分，在路况方面，智利的幸运县 CR 的 Salem、 McCowan 的 Kennedy、 Warden 到 Bayview 还有 Kill 到 Dixon 繁忙。斯林的东行线 Mavis 多车 Huron Terrio Dixie 堵车的 Kill 的附近。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的401。404南行线 Davis Drive Mulock 附近都行车缓慢。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 Don Mills。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堵车的 Queen。 在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cabby 多车到 Fairview。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QW 西行线427附近有维修，还有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到 Jameson Spadina 多车的 Jarvis， Garden 的西行线 Kipling 堵车到427。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切。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就速，你买了零售车油车不是 Hybrid 吗？
2: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1: 省很多？
2: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中介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1: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 NXR STS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 0.4%。
2: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啦。
3: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1430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1430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4: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5: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孙静，

0: 趁早，
1: 心情正好，
0: 早上八点半，
1: 欢乐来相伴。
0: 杨征、
1: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话说，如果世界上有个最离谱犯罪的排名，那今天咱们要讲的这哥们儿应该是能拿个前三。就在前几天，美国马里兰州贝尔兹维尔的 Chestnut Hills 购物中心商场刚开门没多久，一通电话就打给了当地一个叫贝尔兹维尔社区猫的流浪猫救助组织。打电话的是商场里的一家宠物用品店，店员声音很急促，玛格诺利亚被人抢走了。玛格诺利亚是一只三个半月大的奶牛猫，圆圆的脑袋看着特别招人喜欢。救助组织给他写的领养简介上说他是个呼噜发动机，一摸他他就呼噜呼噜个不停，特别喜欢被人抓。他一直被放在宠物店的领养区里，等一个好心人带他回家。救助组织的志愿者斯蒂芬妮·斯图利奇接到电话之后立刻开车赶了过去，然后他就看到了一个非常迷惑的场面。他说，我一到现场就看到一大堆警车，心想，天哪，一只猫被偷了，这出警力度也太大了吧。然后我才发现，警察们全都不是冲着宠物店来的，他们都在往银行那边跑。根据监控录像，当天上午10:30左右，一个穿着浅色 T 恤戴着黑色针织帽的男人走进了宠物店，几秒钟之后他就抱着一只奶牛猫冲出来了。这一幕被店内的监控摄像头完整的拍下来，这哥们儿肯定不是临时起意。宠物店的店长库尔科夫斯基后来告诉记者，这个男人在过去2周里几乎每天都来店里，每次来都直奔猫咪领养区，盯着小玛格诺利亚看。店员们一开始还都挺开心的，以为终于有人想要领养这只小猫了。结果，这男的根本不是来看猫的，他是在踩点儿。他一直在观察领养区笼子的锁在哪里，钥匙挂在什么位置，店员什么时候会离开前台。等到7月13号这天上午，他看到店员都不在前面的时候，果断拿到钥匙，打开笼子，抱着猫就跑了。店长后来无奈地回忆，他一进来就发现我的店员都不在附近，他直接冲到猫那儿抱起来就跑了。然而这男的并不是单纯的偷猫，他偷猫的目的居然是为了抢银行。这个脑回路也是绝了。这哥们儿抱着小猫从宠物店一路冲出来之后，直接穿过停车场冲进了同一购物中心里的一家银行，而他抢银行的作案工具就是怀里这只三个半月大一脸懵的小猫咪。根据救助组织和多家媒体转述的警方信息，这名男子抱着玛格诺利亚走进银行之后，径直走向银行经理，把猫往人家怀里一塞，说，帮我抱一下猫。银行经理大概也是一脸问号，但还是本能的接过了猫。然后这哥们儿腾出双手掏出了一张纸，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了银行出纳，纸条上的内容大意是，把你们所有的现金给我。好朴实无华的银行抢劫。他的计划就是先偷一只猫，抱着猫走进银行，把猫交给银行工作人员，趁这个空档写抢劫纸条，然后递给出纳要钱。但是这件事太荒谬了，或许这大哥根本就没有任何计划，他就是想偷猫也想抢银行。不确定这算是最有创意的抢劫计划还是最离谱的抢劫计划，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成功。警方在几分钟之内就赶到了现场，在银行里把他当众逮捕。至于小猫玛格诺利亚，警察在银行经理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他，小家伙很安全。据救助组织后来在社媒上的发帖说，被抓获的时候，银行经理和小猫已经在共同的惊魂经历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鉴于抢劫现场非常温和，大概就是经理抱着猫待了一会儿，猫开始呼噜了，经理被治愈了。 救助组织的志愿者斯图利奇说，本来可能会是一个悲剧，玛格诺利亚可能会在停车场里从嫌疑犯怀里挣脱出来，被车撞到，那就完了。我们真的太庆幸了。说实话，对小猫来说最可怕的部分，大概就是被一个陌生人抱着穿过那个停车场。嫌疑人当天被乔治王子县警方逮捕，警方确认银行内无人受伤，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而小猫玛格诺利亚在经历了他短暂的犯罪生涯之后，已经安全回到了贝尔兹维尔社区猫救助组织。救助组织后来发了条帖子，好消息是抢劫失败了，嫌疑人被捕了，玛格诺利亚在银行经理的办公室里被找到了，安然无恙。现在他的犯罪生涯已经结束，他准备好找一个永久的家，一个能让他偷走零食、玩具和拥抱的地方。虽然小猫被迫卷入了犯罪现场，成了一名抢劫嫌疑犯，但是他真正做了的事情也只有一件，那就是偷走了所有人的心。好了，那我们讲完了差点成为犯罪嫌疑人的小猫的故事，那接下来就再讲一些关于缉毒犬的故事。这个帖子的原文是这样的，我的一位朋友是个现役的警犬训练员，这些工作犬购自德国或奥地利的专门繁殖中心，然后送到狗狗学校培训。那些从小就没有展现出天赋的狗狗会在成年前作为家庭宠物开放领养，大多数训犬员也会自己把退役工作犬作为宠物领养。我们的朋友有个很大的农场，所以他养了好多，但有些训犬员没有条件，也有很多监狱工作人员会养他。我的朋友前阵子来告诉我们一件事儿，他的一条工作犬退役了，所以他就把它收养回家。狗狗发现他带着新狗狗出去上班了，很不高兴，所以呢，这个朋友就只能在家里藏了很多假的毒品，带着狗狗破案玩，以避免他抑郁。当然了，工作犬也会出错。多年之前，我们陆军预备役人员准备出发去欧洲，一位军警带着缉毒犬前来检查行李和各种运输的包裹物品。这只成年的德国牧羊犬有一次对着一辆货车又是抓挠又是叫，我们先是检查了他找到的盒子，发现里面只有一块干掉的披萨，然后他绕到货车后部，简直疯了一样，又挠又摇尾巴指示所有的东西。我们搬空了整个货车，仍然没能找到任何明显的大麻。由于狗狗的警惕，所有指挥部门的头头全都云集现场，谁也不能离开。最后那位军警致电了犯罪调查部门，回来的时候说，把所有的东西重新装上走人吧。原来在狗狗训练的时候，他们是用电工胶布裹着一捆捆大麻来让它辨识的，所以啊，这个狗狗对电工胶布也会失警。另一个人说，训狗用的材料是在网球里放毒品给他找，所以自己认识的一个人因为带了一桶网球，在机场被狗狗拦了很久。第三个人表示，你们都算运气好的，我的箱子在机场被狗狗尿了，训练人员说因为他很兴奋。所以警犬们实际的工作当中没有绝对可靠，好警犬并不是那么容易培养。韩国首尔大学的研究人员说，自然繁育的狗狗只有 30% 能达到警用犬的要求毕业。为了减少警犬培养中的浪费，他们克隆了咱们加拿大一只名叫 Chase 追赶的拉布拉多犬，得到六只狗狗，全部起名叫 Toppy。 怎么说呢，大概就是 Tomorrow 加 Poppy， 差不多就是他们都叫小明。感觉终于解释了为什么小明一边折返跑一边还要给游泳池放水了。好吧，首尔大学事实上是希望克隆技术能够使警用犬的毕业率上升到 90%。 还有很多缉毒犬是在监狱里工作，因为毒品问题在狱墙之后十分的泛滥， 有一篇报道提到，

0: 这方面的管控十分艰难，很大原因可能是由于狱警腐败，很多监狱引入缉毒犬来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在有人进出监狱的时候调查是否携带毒品。但是在2008年，有一只兰开夏郡的监狱缉毒犬曾经被爆出丑闻，他被指控攻击监狱里的一群小鸭子，人们怀疑监狱里发现的鸟类尸体也与他有关。对这个新闻，我们只想说，为什么你们监狱里有小鸭子，还一群小鸭鸭，到底是犯了什么事儿了？不过考虑到英国是有鸭行道的，估计哪里有小鸭子都不奇怪。好吧，回到工作犬的话题，狗狗攻击小鸭鸭要被停职，因为警用犬承担着相当重要的职责，因此他们需要定期做行为评估，尽量避免偏差，所以这条缉毒犬被迫退休了。刚才咱们讲的是缉毒犬出的一些小错误啊，出的一些小丑闻啊，好吧，现在这个大案子来了。2006年，有一只警犬在嫌疑人家门口指示内有可疑物品，警方据此申请到了搜查令，并最终搜查到179株大麻。如果在毒贩中交易，价值约70万美元。然而在审讯过程之中，证据获取过程出现了争议，那就是缉毒犬反应能否成为申请搜查令的依据。这只焦点狗狗叫 Frankie， 是个巧克力拉布拉多，它代表缉毒犬靠谱了一把。然而预审法官认为这种搜查是违法的，检方申诉后推翻此判决，官司一步步打到高院，由高院来最终裁定在公众的房子外面使用工作动物是否能成为搜查证据。结果尽管有18个州表示好的好的，我们愿意让狗狗做决定，但高院最终以5-4裁定用狗仍需谨慎，狗狗不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时候就嗅探房子里面的非法物品。不过高院此前曾经决定，如果依靠警用工作犬去发现藏在车里的非法物品，不包括任何其他私人信息，只有非法物品啊，是不违反第四修正案的。估计工作犬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心里面都会这么想吧，人类呀，你们可真是让狗为难啊。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2: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3: 光阴趁早，
0: 心情正好，
3: 早上8:30，
0: 欢乐来相伴。
3: 杨征、
0: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欢迎回来，我是子君。美国亚利桑那州 Queen Creek 的一户人家生了个男娃。我们都知道不少北美人生了孩子就很喜欢办性别揭晓派对，那这户人家这户夫妻也不例外，而且啊还想搞个大的，于是就找到了一家放飞公司。这家公司平时是给婚礼和葬礼提供放飞的白鸽，据他们说这样显得庄重又体面，但是这对夫妻觉得白鸽太普通了，要不咱把鸽子染成蓝色的，代表我们生的是男孩啊。这家店的老板莫妮卡竟然也同意了。店老板后来说，自己当时觉得这创意很美，是

件值得成全的喜事儿。他也强调，给鸽子用的是无毒的食用色素，有一套自己的上色流程，绝对绝对不会伤害到小鸟的。于是，一群蓝色的美丽的鸽子就这么被放上了天。这些放飞用的白鸽其实算是信鸽，经过训练，它们被放飞后还是会自己飞回鸽舍的，可以理解成坐班打工的鸽子。今天这群出去上班飞一下，结束了下班再飞回来。被染色的鸽子上天没有多久，就在沿河一带被当地居民发现了。荒漠里凭空飘过一群荧光蓝的鸟，那实在是太扎眼，居民赶紧通知了附近的一家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 Crystal 赶来一看就绷不住了，染成这么显眼的颜色是在给他们的天敌发自助餐开餐信号吗？老鹰的眼睛是四色视觉，能看到的颜色比咱们人类还要多。一只棕灰色的鸽子在荒漠里飞未必有那么显眼儿，可是一只荧光蓝的鸽子等于在天上举着个霓虹灯牌儿，冲着方圆几公里内所有的猛禽挑衅，快来抓我呀。 Crystal 把这群鸽子赶紧给收了回来，可麻烦的是这蓝色怎么洗都洗不干净，洗完之后鸽子身上还是一层淡淡的蓝。他合作的兽医也提醒到，鸟的呼吸系统很敏感，这些染料被鸽子吸进去或者理毛时舔进去，长期以往会有什么影响谁都说不准。好在一方面这些鸽子并没有在当时被任何猛禽吃掉，另一方面它们暂时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大碍。于是呢，救助站的站长 Crystal 打算等确认这些鸽子完全健康之后再把它们还给放飞公司老板。这件事儿传开之后，先是老板 Monica 被骂得道歉，并表示以后再也不染鸟了。他还越描越黑地解释说，鸽子在天上飞了挺久的，慢悠悠的没有及时回来，因为信鸽放飞后本来就比较悠闲，慢慢才会飞回巢。一边说鸽子没事儿，一边让这群被染色的鸽子在天上飞了好一阵，幸亏没有被天敌发现。而那对小夫妻也发了声明道歉，他们说自己原以为这波操作挺正常，用的是食用色素，揭晓后马上就能洗掉，对鸽子没什么伤害，还是自己太大意了。不过话说回来啊，就美国这个性别揭晓派对传统来说，这对夫妻惹出的麻烦还算是小的，也幸亏有站长 Crystal 给他们兜底，及时把信鸽都救回来了。而且哪怕不染色，放飞白鸽这个传统本身就是有争议的，很多葬礼婚礼放出去的鸽子会走失，甚至会被撞死。而这个派对本身也是槽点满满啊，从最早的一块蓝色或者红色的蛋糕，到彩色粉末大炮，还有烟花，性别揭晓这条赛道的惊喜阈值越垫越高。2020年甚至有人用烟雾弹做性别揭晓，造成了加州一场燃烧了两个多月的大火，灭火花了近4000万美元，还夺走了消防员的生命。最后肇事夫妻被判过失杀人，赔了170多万美元。如今这股风也卷到了活体动物身上，连当年带火性别揭晓这个概念的博主 Jenna 本人早就公开喊话，别再办这种愚蠢派对了。就像网友评述的那样，一开始的粉色或蓝色蛋糕就很好啊，那么大张旗鼓的搞活动很无聊，毕竟只有自己的家人才关心孩子所有细节，其他人啊也不过就是看个热闹罢了。话说有些人白天操心核按钮和全球经济，回家门一关照样蹲在地上开罐头铲猫砂，还要看主子脸色决定今晚能不能睡枕头。这个真理各国的元首他也逃不掉。第一个要说的就是英国拉里，流水的首相，铁打的老油条，流浪猫出身，被卡梅伦收养后成了唐宁基。

巴迪，水火不容，天天打架。克林顿卸任的时候把猫留给了秘书，自己带狗走了。这操作也不知道该说是偏心还是无奈。再说美国的 Willow 碰瓷儿碰进白宫的草根猫，拜登夫人去宾州助选，正讲着话，一只灰白相间的猫突然就跳上了演讲台，活动直接中断。就这么一个碰瓷儿动作，当场被收编，顺理成章住进白宫。有的猫拼出身，有的猫拼业绩， Willow 拼的是胆量和时机。韩国尹锡悦家五猫六狗大家庭，尹锡悦夫妇是宠物大户，养了五只猫六只狗，热闹的像个动物园。不过风光的背后也有争议，他们曾因用公费买高级猫跳台被批评，养猫花自己的钱是爱心，花公款就是政治问题了。前任文在寅就低调得多，退休回乡种种地逗逗猫，花销全自掏腰包，落了个清净。俄罗斯多罗菲硬汉怀里的西伯利亚猫，梅德韦杰夫养了只西伯利亚猫叫多罗菲，上任后就接替普京的狗，成了俄罗斯第一宠物。西伯利亚猫本就威风，往总统身边一蹲，画面莫名和谐。谈完了这几只猫主子，可能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实，回到家面对自己的猫主子，不管是总统也好，首相也罢，都不过是个开罐头铲猫屎的。猫不在乎人的头衔，只在乎人的手速。您家是否也养了猫主子呢？他们又是如何统治您的生活的？不妨啊，您可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跟大家唠一唠。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天南通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咸美顿警方正调查一宗造成两名男子死亡的枪击案，事发在今天凌晨大约两点半，在咸美顿的东区 Stony Creek 的 Candlewood Drive， 警察赶到现场，发现两名男子有枪伤，而据报当场证实死亡。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案件的详情，包括死者的资料、有没有人被拘捕、这宗是否是特定的目标袭击案等等。警方在社交媒体表示，警队的凶案组正在调查，会在有更多资料的之后公布消息。前联邦内阁部长亚历山大 Chris Alexander 宣布竞逐多伦多市长。亚历山大在昨晚发出的声明中说，多伦多是一个成绩斐然的城市，只要有远见和团队的合作就能够重回正轨，而他相信一定能做到。他也都说，这次的选举工程是属于每一个想重振多伦多的人。亚历山大在时任总理哈伯执政期间，在2011年到2015年

期间是代表多伦多以东 Ajax Pickering 选区的国会议员，其中两年出任移民、难民和公民部长。过去多个月都有传言说他可能会加入多伦多市长选举的战团。2026年安省执政选举定在10月26号举行，提交报名表和登记的程序于5月1号展开，截止的日期是8月21号。根据多伦多市政府的网站，至今有超过30名多伦多市长的候选人，包括争取连任的邹智慧和现任市议员布拉德福特。多伦多有最新的民调显示，市长邹智慧在有投票意向和倾向的受访者之中所得的支持率较市议员布拉德福特领先8个百分点，但选情似乎转趋激烈。民意调查机构 Liaison Strategies 在7月24到26号访问了1000多名多伦多的居民，结果发现在有投票意向的受访者当中，49%说支持邹智慧，与7月初的调查一样，有41%说支持布拉德福特，比7月初的调查上升1个百分点，10%支持其他市长的候选人。在所有的受访者当中，39%说支持邹智慧，33%说支持布拉德福特，8%支持其他候选人，还有20%仍然未有投票的意向。与此同时，认为多伦多正在向正确的方向迈进和认为向错误方向迈进的受访者比率同样都是46%，有8%受访者说不肯定。国际新闻，美国继续对中国的科技实施限制措施。联邦通讯委员会公布，由即日起禁止中国制造的人形机械人、四足机械人以及逆变器进口。逆变器用于将再生能源和电池连接到电网和数据中心的设备，而禁令适用于仍未上市的新款机械人和逆变器。委员会的声明说，这些设备可能造成供应链的漏洞，扰乱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并可能造成网络安全的风险，威胁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主席卡尔强调，委员会将会继续竭尽所能确保美国关键供应链安全。委员会说，机械人收集的数据可能被恶意者利用，监视美国公民，增强外国机构的情报能力，以及远端操控机器人。这次的禁令预计会对宇树科技带来冲击。宇树科技是人形机械人的领先领域，市占率是近1/5，而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逆变器生产国，主要的厂商是阳光电源和华为。彭博报道说，德国正在研究中国的供应链弱点，以便一旦欧盟和中国爆发贸易战时加以利用。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说，德国政府正在分析贸易流、供应链和企业层面的数据，以确定中国在哪些方面仍依赖德国和欧洲的技术、专用的零部件和工业技术，以及北京在潜在的经济对抗当中可能面临哪些的压力。而初步的评估显示，德国通快集团和卡尔蔡司公司等半导体相关的企业都是中国供应链的潜在薄弱环节。日本九州熊本县昨天的7.1级强烈地震已确认最少有14人死亡，6人心肺停止，4人下落不明。而其中加岛町发生爆炸的大型商场昨天疏散了200人之后，怀疑因为燃气的泄漏发生了爆炸，引发了坍塌。而救援人员通宵的搜索，至今救出10人，其中3人确认死亡，1人心肺停止，1人仍然失踪，另外5人受伤，并无生命的危险。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说，伊朗预计数周之内收到第一批中国制造的肩托式防空导弹，数量最多有400套，以重建对美国战时的防御体系。报道指出，伊朗斥资6000万到7000万美元向中国的供应商购买300到400套肩托便携式防空导弹的系统，主要是具红外线导引功能的导弹，形容是2月底美以伊战事以来伊朗为加强短程防空能力采取的最大规模采购之一。据报，在香港注册的中青宝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在交易担任中间人，这一批的军备将由新疆乌鲁木齐发货，经巴基斯坦再转运到伊朗。北京和德黑兰也正在探索更多便捷的陆路运输的方式，巴基斯坦军方就否认协助中国向伊朗提供防空武器。中国国家发改委的原副主任徐宪平受贿6200多万人民币，在内蒙古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0: 刑15年，罚款500万。审理查明，徐宪平在2001到2021年利用担任湖南省副省长、国家发改委副部级干部、国务院参事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职务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鉴于他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的事实，涉案的赃款已全部的追缴，据酌定从宽处罚的情节。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以协助恐怖主义罪名起诉通讯应用程式 Telegram 创办人兼行政总裁杜洛夫，并列入国际通缉的名单。当局说 Telegram 上有大量的频道、聊天对话和机械人，被恐怖组织和乌克兰情报机构用于在俄罗斯境内策划破坏、恐怖主义、大规模谋杀和网络诈骗的活动，而 Telegram 的管理团队未有删除。杜洛夫目前定居在阿联酋迪拜，他较早之前表示，当局对他展开刑事调查，并捏造借口限制用户使用 Telegram， 而批评是企图打压隐私权和言论的自由。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3: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2: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蚊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3: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4: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7月2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来到财富生活早晚9点的空间啊。我们在这儿呢，早安晚安，大家一起博览财富见闻，共同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那么这两天呢，我看到两条的这个新闻哈，一个是在中国，一个在美国，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彭水山体崩塌的灾害现场发现了遇难人员的这个遗骸，那其中呢就确认了一个00后的网格员龚宝东的这个遗骸。那网格员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是后来在疫情之后呢，可能每个社区呢就是类似社区的这些community 的义工一样，他们有一点点的薪水，但是不多，是这些热心人士组成的网格员。他是在这次的灾害里面第一时间到现场组织帮助群众转移，而自己未能及时撤离的街道的网格员龚宝东同志哈。那这个之后呢，我又看到了另外的一条，就是美国的加州的海滩呢，在这个大浪打过来的时候啊，这个浪啊非常的急，但是有一位才大概16岁吧，这位救生员，而今年还是他的第一次做救生员。

不顾危险冲入巨浪，成功的救回一名10岁的男童。那特朗普呢看到了之后呢，可能今天或明天要邀请他呢去白宫呢要颁发一个奖啊。所以当然他是幸运的，那他的生命还留在了这个救人之后的这个世界上。那另外的一位的，我刚才提到的网格员龚宝东同志，就可以说呢有一点遗憾啊。但是就是这些的新闻，这些在网络上传播的东西，也是我上网的其中一个动力。实际上我们上网真不是爱去看那些吵架啊充满了戾气的内容啊，或者是太假的内容啊。所以如果说你多看这些，那个网络啊，那相对其实你可能有时候每天会接受到这些。有时候你每天充满压力的时候，你看一下这些，一日一善，每日一善，你也可以让自己哈，在每一天也做一件非常小的小事儿去回馈这个社区。好，我们来看看韩国，韩国的这个股市哈，这两天是极大的新闻，那一定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下韩国的这个股市经历的过山车。政府也准备是多方面的采取的这个维稳的情绪的措施吧。本来呢，这个今年从去年开始哈，受 AI 驱动的内存超级周期的一个推动呢，从3100点呢，2025年中哈，其实2025年早期的时候呢，才真的2000多点左右，然后年中开始涨3100，一路飙到历史的6月份的最高纪录9300，然后各大的投行说是一定会过万嘛哈。然后年内的涨幅一度逼近是100%，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等哈，这个两家都是非常有钱的。现在 SK 海力士不知道修个大楼要比三星电子要高个几米吗哈？等等，这些老板们也都是大赚特赚了。员工们SK 海力士的员工的这个年终的分红奖也是很牛，今年不知道，因为真的还没有到12月31号。三星电子的员工也就是不甘落后，大家都在进行罢工，酝酿着要匹配 SK 的这个他们的薪酬嘛。但是马上就开始回撤了，回撤之后呢股市暴跌，导致大量的高杠杆的散户爆仓，心理压力激增。然后这有看到社交平台传出这个财经博主被刺伤，同时有这个还有人自杀啊等等。所以韩国政府现在推出一系列的这个措施，要遏制个股杠杆交易过热，稳定市场的这个波动啊。然后呢，这个韩国金融管理局要针对散户投资者交易单一个股的这个杠杆 ETF 的更严格的存款的这个要求，提前到7月31号实施，较原定的8月实施的时间提前，存款额也要求为大概是3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然后呢，这个在新的规定下，股票啊、ETF 啊、和债券呢、等等，不再计入最低的存款额。新的规定呢，适用于购买韩国国内及海外上市的单一股的杠杆 ETF 和这个追踪三星电子、英伟达等个股的这个产品哈。然后这个措施针对的是个人投资者，而就是在这次的个人投资里面，20多岁的年轻人频繁使用的杠杆产品引发的平仓的风险，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散户资金进入股市，那么在5月底的时候，韩国的有2只股票的个股型的杠杆 ETF 呢，5月底上市的，然后韩国的年轻人就对这个非常的有兴趣，然后就是现在这个过山车之后呢，这些韩国股民们叫苦连天，然后也跑到就是政府的机构进行一些的送上这个悼念的花圈，就是其实在讽刺政府啊，赶紧还我们钱，我们现在钱都没了，你这些政府的人去死吧，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信息吧哈。所以这也引发了严重的这个社会问题，就是从狂欢一下子呢掉头一路下挫，情绪跌到现在的这一个的这个境况，在爆仓的人群里面
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占比62%，

0: 成为这次危机的重灾区哈。所以我们密切的关注韩国的这个股市的动向，因为它也有可能一下子又在一两个月之后呢，又接近一万点，它也有可能又跌回了这个，再跌上个一两千点。韩国本身这个社会就特别的内卷哈，根据最近跟韩国人的这个有些时候做些服务或者是交流，发现韩国真的他们卷得比中国人还厉害，韩国的自杀率也一向位居世界前列，韩国的生育率也是世界前列，韩国的股市这些的涨跌也是世界前列啊。这一两年股市的暴涨让人们可能看到希望，自杀率在下降，生育率在上升，但是在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股灾就不期而至。就是我们也要给自己提醒，要打起精神，我们其实也很有可能自己啊，什么房地产啊，什么股市啊等等，自己的投资等等呢，就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好，一会儿回来之后给大家分享呢，在香港中环呢也有一位26岁的交易员呢，就是他不是韩国人哈，他是香港中环的交易员，然后他也在这个股市里面想要压住呢两倍做多海力士，然后呢浮亏了1.5亿港元，这个有点可怕，一会儿回来跟大家分享。同时呢贝索斯哈决定自己也要买一个呢欧洲足球俱乐部来玩一玩哈，就他们的玩具还是挺丰富多彩的。女明星做美妆的品牌像范冰冰这些，为什么他们都从卖面膜开始呢？我大概知道个所以然，因为上次有些朋友来跟我聊这个面膜，因为还是暴利的。好，那一会儿具体分享一下哈。那么今天文化智库栏目我们讲讲啊，夏天呢这个爱吃的一种的味觉的东西就是苦啊，这个苦在夏天里面它让我们可能回味呢会感觉到呢甘。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见。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4: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3: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4: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3: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喎、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1430，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5: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6: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7: 阳光早安多伦多，
5: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6: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5: AM1430 周一至周五
6: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5: 一民
7: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的，听众朋友，那么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顺着海力士、三星、韩国股市的这个暴跌哈，香港中环金融区也有一个呢交易员挪用巨额资金杠杆炒股致巨亏的案件，引发市场关注。你说你在韩国的这些，你用自己的钱亏光了，你就是哭天喊地的哈，这个，但是这是挪用啊，挪用公司的钱，他挪用了5000万港元。豪赌2倍做多海力士，好，他想要是赚1.5亿，对吧？现在是巨亏1.5亿港元。目前这名男子已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这个案件呢，其实不是说这一个星期、这一两天发现，从1月9号开始到7月20号期间。这名交易员挪用公司5000万港元之后，

先通过有关机构进行保证金的融资 margin 的这个融资，又买入两倍做多海力士 ETF， 然后他想的是回填之后呢，把利润回填了之后，神不知鬼不觉的，对吧？反正公司也没有亏空，我自己又赚了，然后呢就这样导致这个，他这个还是双重杠杆，他先在公司挪用5000万，通过这个5000万去拿一个margin 的融资，给他一点钱，5000万可能给他一个LTV 可能是 loan to value 80%或者75%吧哈，然后又买入两倍，拿这个钱去买入两倍做多海力士 ETF， 双重杠杆。然后这个 ETF 从今年6月底历史高点暴跌超过70%，目前相关持仓还没有平仓，最终损失仍然存在变数，目前是1.5亿港元啊。然后这个 ETF 是以港元交易，每手100股，发行价约 7.8 港元一个单位一个 unit， 每年管理费约 1.6% 不派息。然后该产品最关键的特点是每日收盘强制调仓重置杠杆，每个交易日收盘之后呢，基金经理会重新 rebalance 这个仓位，让次日杠杆倍数恢复到2倍。所以呢，就是这个是一个仅适合专业短线交易者的产品，不适合做长期投资的用途。所谓这个两倍做多，就在扣除费用和支出之外，尽量贴近 SK 海力士每天股价表现的2倍。所以 SK 海力士当天涨1%，这个 ETF 理论上涨2%，当天跌1%，理论上就会跌2%哈。所以你赚得多，你亏的也巨多。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韩国刚才我提到已经多家的正规的券商已经是发布了研报，提示 SK 海力士的短期估值的这个风险。然后你知道这个最近的几十年关于多起的这种所谓他们有魔鬼交易员的这种案件，挪用也好，或者是非法的这个偷偷的建老鼠仓也好哈，有多起的。95年的时候有一位交易员28岁在新加坡未经授权投机日经指数期货亏损呢滚到13亿美元，直接导致有233年历史的英国老牌银行巴林银行破产。08年呢这个法国兴业银行交易员违规建仓，造成约49亿欧元的亏损。然后至今也是史上最大单笔交易员的舞弊案，就是他们其实也能够有赚到49亿的这个能力，但是这个事与愿违。然后还有呢，2011年瑞银交易员阿多波利呢再亏23亿美元。其实这个08年的这一次呢，49亿欧元的损失应该也是那段时间金融风暴的这个序曲，就是开启了序曲。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候提醒一下大家股市还是很大很大风险的，我们还是真的要关注我们亏的可能性，而不是我们都聚焦在我们赢的这个可能性，赚钱的可能性哈。好的，我们来听首歌曲稍微轻松一下。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延美镇警方正在调查一宗造成两名男子死亡的枪击案。美国地区对中国科技实施限制措施，即日起禁止中国制造的人形机械人和逆变器进口。日本熊本7.17地震增至14人死亡，6人心肺停止，永旺商场坍塌3人死亡。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4: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瑞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预计今年剩余时间里波动飙升还将继续。从宏观形势、地缘政治局势、当前的争论以及我们在股市中看到的巨大分化来看，能源价格面临的压力可能会给通胀带来潜在的逆

峰。这位首席执行官表示，投资者不会喜欢这种波动，确实预计在今年剩余时间里波动性会继续的飙升。摩根大通表示，自六月中旬以来，韩国股市经历的大规模去杠杆化显示，杠杆 ETF 的平仓已经基本完成，对冲基金约完成了90%的去杠杆进程，杠杆水平也回落到更合理的区间。摩根大通的策略师写的报道里面显示，综合来看，韩国股市目前的仓位状况已颇具吸引力，同时估值偏低，盈利增长势头良好。随着市场回调，这一类资金规模目前已降至170亿美元。报告指，此前大量资金快速流入杠杆 ETF 的势头近几天已明显的放缓，不过近期股价暴跌仍可能在未来的几天引发进一步去杠杆。同时考虑到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存在加息风险，以及市场对超大规模科技公司即将公布的财报寄予厚望，许多投资者仍然保持谨慎。据市场消息，美国宣布了一项总额为8.74亿美元的半导体研发投资意向书，半导体晶圆代工公司革新将获得高达3亿美元的资助。签署意向书的还有其他的几个公司，美国将分别对每家公司进行少数股权投资以提供资金。据德国媒体的报道，为了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在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明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的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的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的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的裁减岗位将是在德国。据宝马的官网数据，截止2025年底，该公司全球员工约为15.45万人，其中德国员工超过8万人，占全球员工总数一半以上。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已对微软展开调查，调查其在将 Copilot 人工智能功能整合进 Microsoft 365后，是否通过误导性沟通导致用户支付更高的软件订阅费用。竞争局说，调查重点是微软在 Microsoft 365包含 Word、 Excel、 Outlook 等办公软件订阅续费前，是否向用户清晰说明了订阅方案变化以及 Copilot等新功能带来的价格的上涨。富途证券国际香港公布平台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投资数据结果显示， ETF 已跃升为用户首次交易第二大投资品类，仅次于股份。单季六月平台客户 ETF 交易人数同比升超过一倍，成交的金额以及成交的订单分别同比飙升2.5倍和2.3倍，至于六月的月供定投人数也涨超过2倍。在今天的财报电话会议上，保时捷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增长放缓，经营环境挑战持续，每个月都在变化，该公司对中国市场持审慎保守判断，坚持价值优先，不以销量规模为导向。保时捷可以灵活应对，其未在华建厂，无本地产能约束，可灵活调整欧洲产能与生产计划，现阶段这个布局反而成为优势。今年上半年，保时捷在华交付了14501辆汽车，同比下降31.93%。爱马仕股价跌至超过3年的低点，因为这家法国公司的皮革制品销售额不及投资者预期。这家 Birkin 包制造商今天表示，按固定汇率计算，第二季度皮革制品销售额增长了10.2%。虽然还展现出该公司相对奢侈品竞争对手的韧性，但逊于分析师预期的增长10.7%，其股价在巴黎股市一度下跌了超过11%，到202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2: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3: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4: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2: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辰。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5: 到时见。
6: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7: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8: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分享一下接下来这些亿万富豪们哈，纷纷呢，他们就是啊，买游艇啊，买飞机啊，然后让我们普通的人要环保啊，然后啊，就是普通的人就深陷在这样的一个困局里面哈。当然了，这个有钱嘛，就是广东话不是有一句吗？摇钱打塞哈。那贝索斯呢，真是有钱，他很可能成为最新一位入股欧洲足球俱乐部的美国亿万富豪。那这位身家达到2670亿美元的亚马逊创始人或将收购这家英国足球俱乐部的少数股权。眼下呢，一众的美国的富豪正在开辟财富与影响力扩张的新的这个赛道，不再局限于收购初创企业，搞投资，搞这个独角兽企业哈，他们也不再买这个数千万上亿美元的豪宅，而是呢做运动，上天入海。像贝索斯不是有一个蓝色起源的吗？跟他新婚的太太，他们都是希望上天入地的哈。他们上了天，然后现在入了地，将目光投向了欧洲足球俱乐部。如今这个贝索斯有可能加入这个投资的阵营啊，圆自己的体育俱乐部的老板梦，正在洽谈加入计划收购这个利物浦足球俱乐部30%股权的财团。这个财团呢是由英国的印裔投资人呢带头，已经向这个芬威体育集团提出了13.5亿英镑的临时收购的要约，以收购俱乐部少数的股权。按这个报价估算，这支呢英超俱乐部的估值是45亿英镑啊。那这位印度裔的英籍投资人呢，他叫阿米特哈，阿米特他曾经联合持有英冠球队女王公园巡游者长达18年，目前就是他自己收购可能钱还是不够哈，还有风险就全在自己身上嘛，扯上几个好朋友小伙伴呢，都有小目标，几十个小目标的这些小伙伴一起呢，像包括贝索斯一起来筹措更多的资金。所以呢，身家2670亿美元的贝索斯，这一点呢，就是他买一个小玩具一样的，他就有很有可能参加这次的投资。据知情人士透露呢，如果说这个财团最终达成交易，那这位亚马逊创始人将获得利物浦俱乐部相应的这个股权。这不是贝索斯呢首次考虑体育领域的投资，现年62岁的他曾经考虑收购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球队，包括西雅图海鹰队和华盛顿指挥官队，但是最终都没有正式的出价。这是首次有报道指贝索斯正在洽谈收购欧洲足球俱乐部的这个

股权。贝索斯的这个入局正是当下美国富豪扎堆投资大西洋彼岸体育俱乐部热潮的缩影，得益于呢这个有一个 Apple TV 的爆款剧集，以及还有那位演员呢，小贱贱那个演员好 Ryan Reynolds 呢，就是我们加拿大温哥华，他们高调收购威尔士的一个足球俱乐部，然后欧洲联赛的热度又持续的攀升，所以更多的有钱的亿万富豪呢更希望呢来分一杯羹。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的富豪扎堆收购欧洲足球俱乐部哈，就是他们是通过策略性的投资兴趣型的项目打理资产。比如说呢巴菲特他是庞大的股票投资组合，然后马斯克是收购一些的这个 social media 的平台，然后现在俱乐部的估值飙升，全球观赛球迷数量的增长，你看这个David Beckham 已经是在美国对吧，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这个足球俱乐部，而且也是很赚钱的。然后所以美国的这个资本呢在足球的这一个的本土啊发展的比较好的那就是欧洲，所以将美国资本转向海外购入，都是大家去购入一些欧洲的老牌的俱乐部。欧洲这些年的发展呢，老牌俱乐部的这些拥有者也是老了，也想着变现哈。实际上说实在的，因为美国的这个富豪确实有钱过欧洲的、英国的，所以说呢，这个贝索斯的钱砸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欧洲俱乐部的这些的投资者们肯定是hold 不住的哈。在让美国资本入主欧洲足坛呢，就是真正声名大噪的标志性的案例，就是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小贱贱的这个电影啊，他和他的这个小伙伴2020年收购的另外一个足球俱乐部哈，两位好莱坞的明星呢，他是拿了200万英镑，就这点钱，买下这支威尔士的低级别的联赛的球队，然后呢买了之后呢实现三连胜，40多年来首次冲入英冠联赛。然后小贱贱因为非常会有商业头脑和运作嘛，还在这个 Netflix 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电视片拍他这一个俱乐部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叫 Welcome to Wrexham。俱乐部的估值就像 Netflix 当初一样，现在和全球的球迷规模都实现了爆发式的这个增长，所以现在可以看到美国的一些资本会陆陆续续进入欧洲的这个市场，去把欧洲的，你看以前中国的这些富豪们也都买过欧洲的球队嘛，对不对？然后可能经营不善，因为毕竟呢我觉得还是背景上有一点的差别。那我觉得美国的这些买入之后呢，在体育的运作是比较成熟的，还会交给专业的人去运作，然后老板不会说是自己去搞，那最终可能这些的收购的案子就会把球队做得越来越好。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大家有留意到范冰冰最近几年在新加坡呢，做她那个就是 Fan Beauty 的一些各种的美妆产品嘛，说赚了很多钱啊。当然，她也长期住在香港半山，我有时候看她经常在半山的这些地方呢，早上起来敷个面膜啊等等啊，其实她就在卖自己的面膜。其实也有一些朋友找我跟他们做面膜。我真还让我在国内，我刚好有一个就是在国内的亲戚呢，就他们是做这个美妆系列的工厂啊这些的哈，我要让他去，因为他们是给不同的品牌的面膜代工厂的。代工厂呢，就是比如说雅诗兰黛，我要带一个，我要做一个这个面膜，他们就可以帮他代工厂，或者说是谁谁谁，你要开发一个自己的品牌来吧。而你给我们钱，我们就帮你做这个代工厂贴牌这样子的哈。那女星啊，为什么从范冰冰再到这个赵露思，她也开始了自己的美妆生意，她们都从这个面膜开始呢？赵露思的品牌是 Rose Amigo， 也选择从膜类产品切入哈。国家药检局备案的信息表示呢，就是说这些的产品是包括范冰冰的还有这个赵露思的哈，他们都在处于呢产品和品牌的细节呢已经是备案了啊，暂时没办法披露更多的信息，反正你去药监局的那里查还是能查到的，就证明还是正儿八经的是不是这些伪劣产品哈。那一个从面膜起家后向底妆扩张，一个仍在筹备阶段便率先布局唇膜和面颈膜哈，两家品牌所处的阶段不同，都显示出面膜在明星美妆生意中的特殊的这个地位。这个面膜你是每天敷一条呢？为什么嫌麻烦？就是经常坚持不下来。但是我知道敷完面膜之后的那个第二天化妆哈，这个皮肤是特别好的。而且面膜又不贵嘛，属于日常护理产品，消费者尝试新品的心理门槛低。对啊，你让我一下打个针进去，我肯定不可能。你让我一下做个那些

什么样提拉这些哈，啊，什么啊超声刀啊这些，我也不太可能。就是面膜它不像部分功效精华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判断效果，消费者敷完面膜后能够立刻感受到皮肤的这个湿润度、柔软度和贴合感，比较容易形成直观的反馈哈。而且这种及时的体验也让面膜更适合明星通过社交媒体推广，明星只需展示一次的使用过程就能基本说明产品的形态、场景和使用方法。对于粉丝而言，购买一盒面膜所承担的决策成本也明显低于购买一瓶价格更高需要长期使用的精华或者是这个面霜。面膜呢也不需要自建工厂，对吧？这是我刚才讲的，可以通过代工企业完成配方开发、膜布的选择、灌装和包装，像唇膜、眼膜、面颈膜乃至身体膜，本质上没有跳出膜类产品的工业生产的逻辑，主要的区别在于呢产品的尺寸、形态和使用的这个场景啊。这类产品还是需要遵循相应的化妆品呢监管的这个要求，但是呢的确是他一下子就上手了，你真不需要自建工厂，完完全全的国内其实代工企业包括面霜都可以帮你一起代工，你不需要，你就是你的这个你就是你的拿一个你的名字啊，这个形象，你让自己去让你的这个腥味更浓，让你的新效用更高。像 Rihanna 他也做他自己的 Fenty 哈，还有这个Kardashian 他也做他自己的他自己的各种的这个，不管是内衣还是外面的面膜还是妆啊等等哈，反正这个面膜的这些的成本呢也是比较低的啊，这个比较低的。当然了，你品牌你需要承担包装设计啊、仓储、物流、平台佣金、达人分成、促销折扣、退换货和团队运营等等费用，但是明星你就自带了知名度啊，你投入内容的这个制作直播的运营、消费者的服务，你把它自己的品牌打磨好了，对吧？你就跟你买的人很多很多，所以范冰冰的 Fan Beauty Diary 已经沿着这条跑出规模这个品牌在去年销售额达到18亿元，这个体量已经接近同样从面膜起家的上市公司肤尔佳。所以说呢Fan Beauty Diary 做完面膜之后，现在已经延伸到洁面水、精华、乳液和面霜，品牌还会布局次抛精华、敏感肌和医美术后护理等等的方面。好，我们看看明星的流量能够让一款产品迅速出现，到底能够火多久，能否建立一个长期的这个品牌吧。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济民生消费各类的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哈，我们一会儿在文化之栏目我们再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儿童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咸麦镇警方正调查一宗造成两名男子死亡的枪击案，案发在今天凌晨大约2点半，在咸麦镇东区 Stony Creek 的Candlewood Drive 交界地区，警察赶到现场发现两名男子有枪伤，据报当场证实死亡，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案件的详情。前联邦内阁部长亚历山大 Chris Alexander 宣布竞逐多伦多市长。亚历山大在昨晚发出的声明中说，多伦多是一个成就斐然的城市，只要有远见和团队的合作就能够重回正轨，而他相信一定能做到。他也都说，这次的选举工程是属于每一个想重振多伦多的人士。亚历山大在时任总理哈伯执政时期，在2011年到2015年期间是代表多伦多以东 Ajax Pickering选区的国会议员，其中2年出任移民难民和公民部长，过去多个月都有传言他可能会加入多伦多市长选举的战团。多伦多有最新的民调显示，市长邹智慧在有投票意向和倾向的受访者当中所得的支持率较市议员布拉德福特领先8个百分点，但选情似乎转趋激烈。民意调查机构 Liaison Strategies 在7月24到26号访问了1000名多伦多居民，结果发现有投票意向和倾向的受访者当中 49% 说支持邹智慧，与7月初的调查一样，有 41% 说支持布拉德福特，比七月的调查上升1个百分点，10%支持其他的市长候选人。在所有的受访者当中，39%说支持邹智慧，33%支持布拉德福特，8%

支持其他的候选人，还有20%仍然未有投票的意向。与此同时，认为多伦多正在迈向正确的方向和认为错误方向的受访者比率同样都是46%，有8%受访者说是不肯定。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继续对中国科技实施限制措施。联邦通讯委员会公布，即日起禁止中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以及逆变器进口。逆变器是用于将再生能源和电池连接到电网和数据中心的设备。禁令适用于仍未上市的新款机器人和逆变器。该委员会的声明说，这些的设备可能造成供应链的漏洞，扰乱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并可能造成网络安全的风险，威胁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主席卡尔强调，委员会将会继续竭尽所能确保美国关键供应链的安全。该委员会指出，机器人收集的数据可能被恶意利用，监视美国的公民，增强外国机构的情报能力，以及远端操控机器人。这次的禁令预计会对宇树科技带来冲击。宇树科技是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市占率近1/5，而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逆变器生产国，主要的厂商是阳光电源以及华为。彭博报道说，德国正在研究中国的供应链弱点，以便一旦欧盟和中国爆发贸易战时加以利用。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说，德国政府正在分析贸易流、供应链和企业层面的数据，以确定中国在哪些方面仍依赖德国和欧洲的技术、专用零部件和工业技术，以及北京在潜在的经济对抗当中可能面临哪些的压力。而初步的评估显示，德国通快集团和卡尔蔡斯公司等半导体相关的企业都是中国供应链潜在薄弱的环节。日本九州熊本县昨天的7.1级强烈地震已确认最少14人死亡，6人心肺停止，4个人下落不明。而其中加岛町发生爆炸的大型商场永旺，昨天疏散了200多人之后，怀疑因为燃气泄漏发生了爆炸，引致坍塌。而救援人员通宵的搜索，至今救出10人，其中3人确认死亡，1人心肺停止，1人仍然失踪，另外5人受伤，并无生命的危险。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说，伊朗预计数周之内收到第一批中国制造的肩托式防空导弹，数量最多有400套，以重建对美国战事的防御体系。而报道指出，伊朗斥资6000万到7000万美元向中国供应商购买了300到400套肩托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主要是具红外线引导功能的导弹，形容是2月底美以伊战事以来，伊朗为加强短程防空能力采取的最大规模的采购之一。据报，在香港注册的中青宝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在交易中担任中间人，而这批的军备将由新疆乌鲁木齐发货，经巴基斯坦再转运到伊朗。北京和特黑兰也正在探索更加便捷的陆路复运的方式，而巴基斯坦军方就否认协助中国向伊朗提供防空武器。中国国家发改委的原副主任徐宪平受贿6200多万元人民币，在内蒙古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罚款500万。审理查明，徐宪平在2001到2021年利用担任湖南省副省长、国家发改委副部级干部、国务院参事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职务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鉴于他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的事实，涉案的赃款已全部的追缴，具酌定从宽处罚的情节。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表决通过纽约南区联邦法院的检察官克莱顿出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接替较早之前为照顾患癌丈夫而辞职的加巴德。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以51票赞成47票反对通过克莱顿的任命，所有民主党参议员都投下反对票。总统特朗普上月正式提名克莱顿出任国家情报的总监，统筹管理18个情报部门。60岁的克莱顿曾经是律师，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之内，也曾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美国航空系统一度是发生了故障，停飞所有的航班，持续近50分钟之后恢复了正常。美国航空解释，在昨天

0: 今傍晚出现了技术故障，部分系统的网络连接短暂的中断。联邦航空管理局随即下令公司停飞所有的航班。报道说，事故引致数以百计的航班延误。航班追踪网站显示，美国航空昨天有221个班机取消，占总数约6%。另外三成的航班，共计1100个班机延误。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3: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5: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6: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7: 阳光早安多伦多，
5: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6: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5: AM1430 周一至周五
6: 早晨6:30到7:30，
5: 一民
7: 伴你神清气爽。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能吃苦吗？每个人对于这个苦啊是不一样的感受，有些人就是一点都不能吃苦，有些人就是苦中作乐哈，非常喜欢吃苦。我说这个吃苦呢，既是我们生活里的面对困难的这种思维和想法，也是我们在这个味觉里面，苦本来就是五味之一嘛。那有些人就不能够吃苦瓜的，我就是很喜欢吃苦瓜的。所以这个苦啊，就是酸甜咸辣一起再加苦、啊、我们人的这个口啊离不开咸，贪得了甜腻得了酸，迷醉于辣，唯独对这个苦啊有些避之不及。在我们的祖先食物匮乏的时代，面对自然界中的植物用苦标记告知有毒，光这样还不行，还要写进基因，所以苦啊自然成了一种违背本能的这个味道。祖先保育的让我们的舌头对苦格外敏感，后来人聪明，不仅看清基因以偏概全的欺骗性选出了有益健康的苦味，还偏偏对苦这种味道细细品味起来。不得不说哈、啊，只要能吃的有益的，哪怕违背味蕾的本能人也能接受，不愧是处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啊。就是苦呢，这个常常也被说是大人之味，因为一个小孩吃这些哈、啊、苦瓜，这个小孩自然是不可能吃的。他们对天然的对甜的东西格外迷恋，只有大人能消得了苦。要不说我们大人聪明，大人厉害呢？其实说起吃苦呢，没有什么能够比大人合适了。古人称酷夏是苦夏，伏天养生。当这个湿热弥漫，烈日当空，苦味之物反倒成了化开湿热、疏解烦郁的。小孩不爱，他们哪有那么多化不开的烦郁？整个夏季可能都是孩子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

能量场。当这个苦的味道注定要等到生命的某一刻放下对苦的恐惧，才能够慢慢的这个琢磨出里面的其中的这个滋味。小时候呢，总喜欢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有次母亲啊，就是嘱咐我，这个作者这么写啊，说我去超市买菜，从一排光鲜亮丽的夏季蔬果中看到那青翠欲滴又皱巴巴的苦瓜。苦瓜就是我自己蛮喜欢的，不管它怎么样做，就是苦瓜有时候就这么有那种四川有那种清油嘛，就是啊菜籽油，它不是我们这边的橄榄油，没那么高大上，但那个油就是特别特别香。有时候妈妈这真的就是买回来苦瓜，稍微呢那个水呢啊焯一下呢，马上放点清油放进去，盐巴就这么吃的。所以说呢，这个我是很喜欢吃苦瓜的，但是我先生就不能喜欢吃啊、还有这位的作者哈，他也是很喜欢吃，他拎着两个苦瓜心满意足的回家，苦瓜去火的功效还没来得及体验啊、但是他的妈妈就这个火冒三丈，他说呢没吃过苦瓜的他对苦瓜呢有着近乎本能的这个排斥，仿佛就是他去买回来的不是两个苦瓜，而是两颗随时爆炸的手榴弹哈。所以其实苦瓜呢是真的很苦很涩，所以就是小孩子可能他小时候就随便吃了一口就吐掉了。所以这个苦瓜对每个人的味觉呢是不太一样的。现在我们很多人在后院种菜哈，有些人就种了这个苦瓜的，就他们觉得这个苦瓜呢感觉呢是有那么一点的感觉，这个苦瓜吃起来哈，味道呢虽然是苦，但是回口是甜的。这个，所以说年纪大了，有时我们味蕾会变得迟钝，慢慢我们就能够吃得下苦。也许我们吃下的苦瓜，你都不觉得是苦，你还觉得是甜的。也有人说是我们的心打开了，对以前厌恶的食物也会变得包容和开放起来。本质来说呢，这个味觉会变，人也会变，人对苦的这个感受也是会变的。要说苦味之中最为清甜的，要数江南新采的莲子吧。说这个南方采莲花收莲子当季的时候呢，如果你是去这些地方，在江南太湖河边，然后你可能就要去尝一下这个新鲜的莲子，尝鲜的，然后将这个莲蓬拿到是呢，然后莲的这个香气就会散发出来，每一朵的莲蓬都颗粒饱满圆润润，然后剥开莲子一整个扔进嘴里甜丝丝哈。但是呢其实呢这个新鲜的莲子呢它还是有这个苦味的，你要这么带着这个苦味慢慢的咀嚼，它那个甜的味道呢才会呢是散发出来。然后这个莲子呢它这个苦之后呢也成了舌尖最清妙的一味。说这个莲子呢它你真用舌尖微微的尝一下这个微苦哈，然后你那点清苦真的不算什么。这个有点像描述人生的时候，其实鲜的莲子用处很营养很丰富，就像这个苦瓜一样嘛，其实它除了苦了一点哈，然后这个它的功效药效啊，生活里面就是吃起来的时候配上一些适当的调味料或者是其他的配菜呢，那个吃起来还是能够，比如说莲子粥炖煮莲子白核汤、莲子排骨汤等等哈，顺应这个时节，这个吃起来一点点的清苦呢也是舌尖最清妙的这个一味。有时候也觉得我们的这个人生啊像一慢慢不再晒干的柑橘，这个酸中带点苦，苦中有清甘，有些的经历会残留，像剥过橙子的手指，而人经过岁月也会留下改变的痕迹。大多数时候我们需要一种相信有些苦吃过之后是会回甘的。有作家说过说呢，尽管眼下十分艰难，可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就会开花结果。这也是我们大家互相勉励哈，不管从股市还是到其他的人生里面的这些的苦，说不定你吃完了苦呢就是一句的成苦，苦尽甘来，就是苦尽甘来，就是一定要有这种积极的态度和思维，因为在漫长的人生苦旅当中呢

我们人还是需要带着些许的这些希望前行。你坚信的事物会从一个开始一种态度中呢慢慢的抵达，而那些所谓的不幸和痛苦也将因此失去它原本的这个杀伤力。当然苦难我认为是不值得歌颂，就是太苦的人生你也不可能天天就歌颂这些哈，让我们现在感觉到我们好舒服好幸福，对吧？只是说呢，这个苦呢你要意识到它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一部分。真的，这个可能苦就是生活的本身呢，就好像压力就变化，这是生活本身就是充满压力和变化的。甜的时候是少有的，大部分时间是苦。你看我们的这些先辈们，我们的老祖宗们，他们在那样的艰难的岁月里面，以前的这个生活就是没有那么好啊，那就是苦的呀。所以说呢，可能就是应该要有这样的思维。我们现在生活好了，什么都方便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这个时代里面，什么都有，对吧？那你可能觉得现在哪有苦啊，不都是甜吗？但是你觉得你每天你不会有烦恼吗？你不会是跟人稍微攀比一下，别人有的你也一定要有吗？所以说哈，这个在生活里面很多事情也要经有苦才有结果，读书的苦啊，学习的苦啊，运动的苦啊，这个讨生活的那些不容易和苦啊，那些长期的平静的让人最初感觉不是那么舒服的事情呢，往往在进行了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够慢慢的体会到它带来的愉悦和享受。而且人生神奇的地方就在于那突如其来苦尽而甘的这个转折处哈。所以苦啊，就是我们吃的这个味这个东西呢，总会由涩转清，人生可能也终将苦尽甘来。就不管怎么样，就你喜欢甜的也好，你喜欢辣的也好，喜欢酸的也好哈，这些都是味觉的组成部分，也是生活。那我们在这个夏天多吃点苦，苦一下，那个夏是可以写成是夏天的夏，苦一下也许啊对你身体的去火还有帮助。同时苦一下之后呢，你有很多想要的东西，你有很多人生的这个未来和目标哈，也许会终将苦尽甘来。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还原人性的你们好吗？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财富生活，祝大家周三生活愉快。我们今天有什么苦今天吃吧，明天终究呢会尝到甜味的。好的，明天的早晚9点，空中相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Air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